0: 因为人会死啊。
1: 对，你说这个神一活活了8万年了，你说他得烦死，而且你想，对于一个活8万年的人来说，他已经，或是对一个活8万年的一个，咱也不好说他是人了，
0: 嗯、
1: 啊，就是这样一个智能体来说，他已经失去了创造的力量了，
0: 嗯，
1: 就是他对搞什么新东西没兴趣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日本有一个绘本叫《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嗯，
0: 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儿。
1: 需要100万次，
0: 嗯，
1: 就是一定每一次都是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猫才是永远是个生动的、生气勃勃的猫，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你要说一个活了100万年的猫，那我估计它只剩睡觉了。
0: 嗯，这里面还有一句话意味深长哈、啊，就其实您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就向死而生，我们会更理智更通透。
1: 对，就是一定要、就是说你面对这个的时候

0: 我都能挂回来。
1: 嗯嗯。
0: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嗯，你看你刚才觉得看了这个题目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相干不搭界的，
1: 嗯，
0: 啊，或者用上海话不搭嘎的，嗯，

0: 方式中所包含的这种表现力，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代是，就是能抓住这个时代我们的知觉结构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1: 您平时是经常跑步吗？我看这个因为写到了跑步，
0: 好久不跑了。我最近我已经有这个人设立了，现在就已经那个什么，我已经大概有两三个月没跑了吧。
1: 哦，
0: 我现在已经觉得胖了，不行了，焦虑了，
1: 身材焦虑了。
0: 嗯，
1: 就是我看您写跑步这一段，我特别逗，我就看笑了。
0: 嗯，
1: 我读您的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是会会心的微笑的。
0: 嗯，
1: 就觉得这写的真好玩。
0: 嗯。
2: 李静泽在《跑步文学鹅掌秋》这篇演讲中这样写道：每次和朋友们谈到跑步，照例会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一个是膝盖，忧心忡忡，膝盖啊膝盖，小心把膝盖跑坏，确实有此危险。但是我想了想，我的这副膝盖如果不跑坏的话，到70或者80岁的时候，它自然也会坏。我也没打算把膝盖留着当传家宝，趁着它还能用，赶紧用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跑步太枯燥，很多人说因为枯燥所以不跑。这么说的朋友，他真没有好好跑。凡是真正跑步的人都知道，一点儿都不枯燥。每天跑步的时候，都是自己在身体里、心理上上演一场激昂复杂的大戏。前边3公里、4公里，那个我盘踞在懒惰肉身中的那个我，还在充分的起作用。我很累，我的身体多么沉重，我跑步的姿势是不是正确，旁边过去的那个人他怎么跑得那么轻松，跑还是不跑，这个要命的问题。厄普代克写过一本小说叫《兔子跑吧》，我又不是兔子，我为什么要跑？哎呀，你想的事儿多了去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和自己做斗争，你必须镇压自己，那个我就是你的敌人，那个奔跑的你就是要甩开盘踞在你身上的虎狼，你拼命跑。终于你披荆当风了，成怀尽虑了，你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跑，然后你就越跑越轻松了。跑到6公里、7公里之后，你知道那个我不在你的身体里了，你把它卸掉了，你轻了，你空了，你停不下来，多巴胺、内啡肽如风，风静马蹄轻，所向无空阔，你都不是你了。所以就我的体验来说，跑步是一个去掉我的好办法。一个写作者或一个阅读者，如果我们能像跑步那样把自己彻底交出去，从有限的顽固的肉身中的那个我跑出去，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志大无外，会觉得这个

想的可好呢。哎呀，你就觉得这个有时候就如同我们的梦境。你经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这种梦，就我有时候就会在梦里在这儿滔滔不绝的在谈一个什么问题，我一边谈着一边说，哎呀，说的真好，怎么这么有道理啊？这个梦里给自己鼓掌，然后一边还要叮嘱梦里的自己说，记住啊，别忘了。可惜，几乎每一次一醒来，跟退潮一样的，马上就抓都抓不住，就忘了啊，就一干二净了。但是跑步有时候人确实需要清空自己，跑步确实有时候它起的就是这个。

0: 啊，
1: 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啊，这个关起门来做学问，做复杂的学问，是吧？本来整个这本书。

0: 有多少封印呢？
1: 这是个闲章。
0: 行了，闲章。
1: 我的那个什么呢？
0: 印泥啊，这个吗？
1: 哎，对，用而归。这个永而归，这个印第一次用啊。
0: 是吗？哎呀，我把家里的书带来。
1: 哎，这个开印。
0: 哎呀，太荣幸了。
1: 嗯，
0: 这个刚开始用，这刚新刻的章。
1: 嗯。
0: 哦，太棒了，太感谢了。
1: 嗯。

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意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2: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

0: 最近某某某品牌那边又出了一什么什么盲盒，咱们也拆个盲盒去吧。我之前就是喇布布特别火之前，我就还去过，就是他们那个大的那个品牌那个店叫什么名字来着？就这卖喇布布那个店叫、
1: PPMT
2: 泡马特吗？
0: 对，泡泡马特。你看我这张嘴就忘了，就他们那儿之前好还有其他的系列，我偶尔也会买一个。哎，买完了以后我儿子说，哎，挺好玩的，挺好的，挺好的，再带回家了。

0: 一时的情绪价值，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很上。我今天买了三个，你感觉也没多少钱，明天我再买三个，那这一周下来每天买三个，其实就是不少钱。一天比如花100块，一个星期就是花了700块，工资才多少？
1: 反正我就是从那个目前啊，是从盲盒堆里我彻底退坑了。要不以前真的上瘾，心就是每天都想着去拆，所以说我就退坑了。因为真的是积少成多，你算来算去，你不少花钱。
2: 对，而且很多东西其实你买回来以后没有任何的用处，然后就白白浪费了。你送人，人家一觉得也不是新的，为什么还要要呢？对吧？
1: 对，我其实现在就在劝我身边的朋友，就有的朋友之前没有想拆盲盒的这样的想法，我总是跟他们说这个是怎么什么系列，这个什么系列，他们也过去有拆，我就说咱们打住，我不要再玩了，这个确实挺费钱的啊。我觉得好处是有人能让开心，但坏处的话呢，时不时的你拆两个行，比如一个月我就拆两回、3回，这个不你要天天的这样话呢，你一月的工资都不保了。大事儿上更不能接受拆盲盒，因为它是不确定事儿。我们拆到隐藏款，拆到好的，我们当然开心。那如果拆到了雷款，拆到了不值的款，

0: 盒套装以及一些厂家提供的别的礼品。那到了门店呢，我们也提前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冷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食饮品，然后您吃着东西看装修。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一次我们是带来了就是金秋以及中秋节提前预告的一个十户的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是门店刚刚我介绍到的这些样板间，无论说您选择的是比如说价格单价便宜的样板间1699每平米，还是说您选择的是门店现在现行价格最高的2199每平米样板间，都可以一会儿即将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价格为准。您可以先打着400-606-8866，因为我们这个套餐呢，节目期间我们给您捋清了捋顺了，首先在价格上和预算清单上就不是拆盲盒。
1: 对，是的。所以而且呢，正好又赶上什么呢，咱们一方面

0: 2点之前呢，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未来一年到2027年的9月17号之前，如果您说我想要装修，咱们都可以按照今天咱们的优惠的价格方式啊去进行。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开门，里边啊东西还多了去了呢，您说是不是？嗯，还有什么呀？
1: 其实咋说呢，其实还有什么，我觉得全包园的套餐已经包得非常全了。以前有装过的业主应该都知道，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们还不停地做升级，大砖上墙呀，薄贴法呀，美缝啊，咱们要有这个喜欢木地板的我们又升级。

0: 没有来文化经纬线这个节目了。确实，那我们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您在12点前打电话；第二个呢，您是前十位，新老房不限，打400-606-8866，可以去享受到刚刚说到的价格，再直降10000块钱。
1: 嗯，所以说呢，十二点之前咱们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咱们超出使用面积的呢，咱们仅需要每平米1099，而且这个价格也是89年前那个价格了，再重新。

0: 节目期间您听到节目，可能我们去介绍，比如说这个木材它有多重，然后它这个面有多光滑，看起来多漂亮，我觉得都是我们口说的。您可以周六周日您有时间，咱们到门店去看一看，您掂一掂，比如说纯实木的家具还有多重，去坐一坐真皮沙发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我建议大家您先占上优惠，然后再打电话400-606-8866报名一下去门店的活动。您报名完毕之后，不是必须本周六日去，您说我就什么周内有时间，什么周二周三周四，像这种时间有时间的话没关系，您也可以，哪怕您说我今天听了节目下午就要去，您打电话先预约，我们给您留停车位，给您打车。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今天介绍的一系列的这个优惠啊，只是仅限于今天12点之前。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在这个总款的这个基础上，129,900的这个基础上，又直接前十位啊，打电话报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前十位会每位呢在总款项的基础上再立减10,000块钱。这个我觉得只是应该是适用于两店同庆期间，比如说再过一个月，这两店同庆的这个活动要结束了，您这10,000还有没有？咱要打个问号，因为这10,000块钱是，比如说今年暑期是没有的，
2: 没错，
1: 今年暑期是真。

0: 整家的新模式，是一个整装的模式。那会儿的话送到最高的定制面积是7投影面积的定制。
1: 是。
0: 今年呢，因为这个套餐考虑到可能用定制的朋友需求会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升级到了10平米。今天前十户啊，您打400-606-8866，您占的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
1: 真是前无古人，后边有没有来者咱不知道，但是现在您不占真是太亏得慌了啊！尤其是索菲亚品牌多贵啊，一平米就多少钱呢？赶紧拨打400-606-8866。
2: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8: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

0: 就是说咱们比如说从有要装修这个念头开始到真正我们动工的那一天，大概中间需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大概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我开工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就是很多朋友吧，他觉得可能我选定装修公司之后就很简单了。
0: 对，我定了，然后明天就开工，
1: 对，
0: 开始干。
1: 对，首先咱们考虑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您选择一家公司之后，您首先肯定要您去约这个工期开工的时间。
0: 对啊，
1: 然后您要看设计师的时间，要看工人的时间，要看工。

0: 2000了，装修款再减掉10000。同时的话，今天您可以去打听打听全包院还有没有免费仓储。如果您站上了，人家说了有免费仓储，确定您到时候什么时候开工，那恭喜您，您工期多久，免费的仓库的位置也全包院的也给您免费使用多久。但是记得打电话啊，400-606-8866。其实我觉得老房的这期的质价比也好，性价比也好呀，价格也好呀，也相当合适。
1: 对，而且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对吧，或者说是10平米加现在最新的一个版本是7平米，也就是17平米的定制家具，这个也是新老房同享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上半段跟大家介绍到的，除了那个价格之外，就是咱们65平套内面积原价是节目期间原价是129900，除了这个价格之外是新房专属的，其他都是新老房同享的。你看前10户打400-606-8866，直降10000块钱，然后还有我们的8到13件成品家具任选，还有一个17投影面积的定制，还有厨房橱柜不限延米，这些都是
1: 这个没说。就厨房这个没上半时段没说，
2: 没跟大家讲到是吧？
1: 对，就出来了，赶紧跟我们说说。

0: 时候，那个烟机灶具是网购的，我不知道它那么高科技，我从来都没给它触碰某个开关。可能就在昨天晚上，我饿了，我起床洗个苹果，它说话了。
1: 他昨天还给我发视频，
0: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高科技让我措手不及。我买东西的时候就看性价比高，参加一个的，我记得是618，我买的烟机灶具，我不知道什么品牌了，人工也没告我，客服也没有人联系我。我回来以后找工人安上，我就正常炒菜用开关，我多一个按钮我都不带按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是我手机放着什么短剧呢，可能是看什么呢，他自己硬了，我当时慌乱了，我嗷嗷一嗓子，就是。包括现在我们的工艺也是，就是以前有那个新人问我说，文文姐，那个咱们的是不是厨房的烟道涂防水啊，我当时啊，我说你确定你这是问我的问题吗？他说对呀，我看咱们的产品手册有这一项，说厨房烟道刷防水啊。我甚至怀疑自己，我后来我一打听，咱们工人我们确实是

0: 性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包括呢还有原价18000左右，现价4999，可以直接买两张斯利德赛床垫，可以说是买一送一。现在赶紧拨打400-606-8866，400-606-8866，赶紧抢。好了，再次感谢两位，我是高磊，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1: 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库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

0: 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二排球球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
1: 嗯，
0: 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

0: 1块钱一斤、
1: 嗯、
0: 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
1: 嗯，
0: 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2: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0: 没错，
2: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0: 对，刚刚好，
2: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2: 没广告，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1: 请汇报情况。

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

0: 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因为花街的历史独特，这里的孩子即使是初平阳易长安这样六七岁的孩子，也都懂什么是千人骑万人睡，懂什么叫烂女人。
1: 从明朝后期建了石码头开始，花街就成了烟花聚集之地，因为在运河边上，码头是驿站，出出进进的人很多。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有钱的没钱的都要走水路。从上游或者是从下游来的男人们，在船上寂寞了多日，不管身份高低，上了岸，裤裆都会顶起来，

发现了这一岩阁。史志上记载，这个地方最初叫水边巷，后流俗习称花街，久而久之以花街名。新中国伊始以为花街之名腐朽，乃更之以解放街。然解放街之名庸平，声调沉闷，随复出名水边巷。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花街发而展之，规模空前，欣喜如画，乃复更名花街。易长安的母亲嫁给易培青之前，没有在门楼上挂过灯笼。那个年代，没有人敢挂灯笼。如此的封建流毒，一旦被揪出来，游街批斗都能把你给整死。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很多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逐渐也有女人在门口悄无声息地贴一张红纸，通常是在后半夜，花街的本地人都睡了，看不见，门外怯怯地响两下，如叹息，红纸条就被浆糊粘到了门楣上。上了码头的外地人，当然也有一些本地人，只要在花街上来回走一圈，就会发现有张红纸条比别的纸条大，也更鲜亮，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钱。那个时候贴红纸条的基本上都是苦命人，不像现在前卫的女孩子们把它当成挑战身体的娱乐。想必你能够理解，一个父亲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度残疾的姑娘，她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她的父亲腰部以下形同虚设，生活无法自理，但是父亲的大脑和脏器器官功能良好，可以健康清醒地依赖唯一的女儿活下去。而这个家又没有第三口人，父亲活一天，他就得伺候一天，因为他是父亲。姑娘还年轻，没有力气，缺少靠山和帮助，所以她的身体是她负担这个家的唯一的方法了。父亲仰卧在床上，每天后半夜会把耳朵堵住，以免听见隔壁女儿房间里的动静。那些猪一样的男人经常发出畜生般的嚎叫。这种时候，父亲就痛恨自己当初是什么狗血交了心呢？参加什么东方红派呀？说到底，哪个方向更红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还屁颠屁颠地跟年轻人混在一起，举着旗子风风火火地冲在最前面，一顿乱棍打向他的双腿，他只感到疼痛了一下，那是最初的疼痛那一下，从此双腿就消失了。而现在他保存着无比健康的上半身，却靠女儿的下半身生活。1975年元旦的第二天，运河后半夜的冰越接越厚，易长安的外公摸黑吃下去了一大包老鼠药，在床上等死。他是如何弄到老鼠药的，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在四条街都是一个谜。易长安的母亲不怕狼，也不怕蛇，也不怕蟑螂，但是就怕老鼠。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养猫，他把所有老鼠可能出没的地方都放上了老鼠药。他当然是把老鼠药化整为零地分散在家里的，所以他一直也想不明白父亲是怎么聚了那么一大包。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假冒伪劣产品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面积覆盖我们的日常生活。老鼠药的效果还很好，有一种药叫三步倒，还有一种药叫含笑半步癫，药一下肚，老鼠都来不及想一想自己会死得多难看就死了。易长安的外公吃完了这两种药，觉得肚子里开始有老鼠乱窜了，并且老鼠越窜越多，从胃开始往上半身的各个角落里奔跑，一直冲进他的大脑。他想安静地等死，但是老鼠药实在不是一种体面的自杀工具。他不听使唤地扭动着身体，想把自己从肋骨中间扒开，想让那些老鼠们都跑出来，让肚子里凉快一下。那一夜很冷，但是这个男人很热，大汗淋漓，他的确把自己也扒光了，皮肤差点都扒下来了。
在他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死的那一瞬间，他突然高兴了，因为终于要解脱了，因为从此可以不再成为女儿的累赘。他甚至感到没有了腿脚的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下子飞了起来。他其实不知道，他不是在向上飞，而是向下飞，他滚到了床下。他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在掉到冰冷的地上之前，在半空中就已经死了。咕咚咚的落地声惊动了隔壁的女儿和一个男人。此刻这个男人也很热，他早已经把自己扒光了，正在大汗淋漓。此刻他也体会到了即将

停下来，因为身下的女人一把把他推开。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胡乱地穿好了棉衣，他打开门就往外跑。一阵冷风刮进来，男人湿漉漉的身体刹那间就结了冰，然后就是隔壁传来女人的哭声。他既懊恼又茫然地把被子裹在身上，怀着一丝愤怒，赤脚走到了隔壁门前，看见这个女人正在哭死去的只有上半身的爹。他对那天夜里的冷记忆犹新，因为他的光脚开始踩在门槛外的石阶上，后来又走进了屋，踩到了之前这个东方红派的带头大哥的呕吐物上。那一滩粘稠污秽的液体已经结了冰，像石头和冰一样的冷，也因为冷，他对正在哭的女人充满了怜惜。他对这个女人说，你要是不怕穷就跟我过。这个男人就是易培庆，这个苦命的女人就是易培庆的老婆易长安的妈妈。1976年7月他们的儿子易长安出生了。易培庆是一个穷光蛋，但是一无所有的人通常都喜欢认为是自己怀才不遇，因为他念过高中，在花街除了初一生，他的确还算是有学问的人。其实高三也只念了没几天，不过念完高二那就已经足够了。当时就开始闹革命了，学校都关门了，他的高二依然是花街当时的最高学历。易培清晃荡了几年，没有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的事情可以干，做农民又不乐意，他怜惜自己手上的皮肉太嫩，最后相当勉强地当了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大小是个官吧，应该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他好喝酒，挣了点家当全部换成酒喝了，喝醉了然后尿出去。他把爹妈送下地，跟两个哥哥分了家，一个人喝得更欢快，一年下来拳头攥紧了也攒不下几个钱。刚开始喝酒是做样子，装怀才不遇嘛，晕乎乎的感觉也确实相当的失意，搞得自己很忧郁似的。可是后来就成习惯了，慢慢上了瘾了，酒杯端起来就放不下了。另外他对女人的相貌很挑剔，一般的姑娘都看不上，在地头上记公分都不抬头看人。就这样他把自己给耽误大了，结婚的时候都快三十了。后来他去了运河文化站管理图书，没事开始瞎琢磨自己，发现自恋的人往往对自己和别人的相貌都

看着很舒服。易培青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审美的人，长安妈符合他的审美。另外那个后半夜，他忽然觉得长安妈痛哭的样子也很美，在棉衣里抖动的光光的身体并不显得臃肿，有着别一样的美。他想把这个美长久地留下来，所以他才说了，你若不怕穷就跟我过。他们家的两个哥哥反对他娶这样一个女人，大家都知道的。而易培青则嫌哥哥们庸俗，审美的一辈子才过得值得吗？此外，他一想到是自己把一个姑娘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就很激动，觉得自己是英雄救美，很是那么回事，充满了道义上的成就感。可是等结了婚，这个女孩独独属于自己了，易培青开始不舒服了。老婆固然是漂亮，可是她的漂亮被很多人用过呀。她字斟句酌地使用了这个用字，但是她还是不舒服，想起来很懊恼，所以更要靠喝酒来消遣。可是喝了酒，尤其是喝大了以后，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开始深入浅出地翻老婆的旧账，越翻越不舒服，越翻越想喝，喝酒了就更想翻，翻完了忍不住要动手。这个恶性循环越演越烈，到了易长安和初平阳都能给他打酒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家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易培青依然保持着三十年来的习惯，喝酒的时候吃花生米，喝几口酒就扔两粒花生米到嘴里，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他的情绪控制得很好。如果花生米扔得频繁，那么事情可能就是在起变化，喝完了他就会骂人。如果他喝酒不坐凳子，蹲在饭桌前，那喝完了肯定要动手。这个规律连初平阳都总结出来了，所以易长安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易培青蹲在饭桌前喝酒。

0: 凳子的一陪清的酒量通常也会变大，喝到半截瓶子都空了，眼睛开始迷离，但还是要喝，就会让易长安和初平阳去打酒。去老杂货铺的路不远，一出门两个人撒腿就跑，打4毛钱酒买1毛钱的彩色糖豆，然后抱着酒瓶继续往河边跑，找个没人的地方，易长安拔下橡皮塞倒掉1两左右，再补充进去1两运河水，或者是两个人中谁的尿。注水还是注尿，要是易长安的情绪来定。这套动作他们做起来很溜啊，葡萄糖瓶子上标有刻度，也露不了馅儿。若在平常，一陪清一端杯子就能闻出味不对，但是他酒至半酣，并且想着即将到来的发泄，味蕾的敏感度会急剧降低，稀里糊涂的也就把剩下的全喝了。等他喝完这顿饭，差不多就算结束了。易长安母子俩和初平阳也吃完了，两个孩子就会被母亲支出去到河边玩，然后易长安的母亲会把院门从里面插上，很快两个孩子就能在门外听见易培清开始骂骂咧咧，然后是女人坚忍的呻吟和哭泣声。此时的易长安往往会坐在门楼底下，把脑袋低到裤裆里，或者抬起头的时候用两手捂着脸。有一次他咬牙切齿地对初平阳说，我要买点老鼠药把狗日的毒死。哎呀，你不要瞎说。作为医生的儿子，初平阳对待所有的药都已经继承了父亲的谨慎，好医生不轻言用药，包括老鼠药。他以为易长安也只是说说。小学3年级的秋天，那个时候易长安进入了4年级，易培清已经到了运河文化站当了文化人，两个男孩子星期天就到运河北岸的集市上玩，卖什么的都有，满大街的吆喝声，空气里充满了劣质橡胶制品的刺鼻的味道。他们在包子铺前停下，每个人要了3个水煎包子，一碗辣汤，这是初平阳30年来最信得过的美食了。远处就有人用手提喇叭喊，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的，香港的，东跑的，西逛的，连云港的，西藏的，抽烟的，喝酒的，没事满街乱走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街上闹哄哄的，初平阳也听不清楚卖的是什么，他的心思只在包子和辣汤上。易长安吃掉一个，放下筷子循声走了过去。等初平阳剩下的包子吃完，他回来了。初平阳问他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他摇摇头，只是哑着嗓子告诉初平阳，郑小河的爸爸在耍猴，而唱大鼓的老魏在说隋唐演义。第二天傍晚，他们给易培清打完酒，跑到河边的树丛里。这一次易长安没有往外倒酒，而是从裤兜里摸出了一个纸包，攥了半天才打开，脸色发白，两只手一起哆嗦。那一包是淡黄色的粉末，像一撮灰尘。易长安告诉初平阳，他的外公就是吃这个死的，他吃的应该还没有这个毒，因为卖药的昨天告诉他能放倒一头牛，整整一头牛啊。然后他就要初平阳帮他数数，数到3的时候他就倒进去。夜晚从运河上升起来，树边的草木在风里摇摆，仿佛3步之外就伏兵百万。初平阳喊着，在喊到3的时候，他一把抓过纸包，团成一团扔进了水里。两个少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大嘴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易长安哭了，一边哭他一边哼哼唧唧地说，那个狗日的喝了酒就会打他的妈妈。那包老鼠药可能还真的比较厉害。第二天早晨，初医生端着铁观音到河边散步，回来跟老婆孩子说，码头旁边漂了不少死鱼，这种事儿可并不常有。那个时候易长安还小，直到过了2年他才明白了大人的事儿。 他除了恨易培青喝酒和打他妈妈之外，他还发现他的父亲易培青也乱搞女人。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旧的守旧那帮人看来，那是举人进士及第呀，刑部主事，应当选他。在新派的人看来，人是帝国大学政法系的硕士，我们应当选他。哎，所以没费吹灰之力，汤化龙就推选为议长，那是最时髦的一个职务了。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坐上议长的宝座呀。那些绅士们像众星捧月一般不断地给他打溜须，但是这个人非常圆滑，别看年纪不大，经验相当丰富，尤其对官场这些事儿，他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次掀起保路风潮，绅士们请他出山来主持这个会议，汤化龙推辞不过，这才来到四官殿。但会场他没进，到了小客室先接待这些绅商巨贾，有点事儿需要协商。正在这么个时候，詹大飞来找汤化龙，隔着玻璃窗往里一看，哦，在这儿待着呢。詹大飞心里挺不痛快，因为他性情耿直，最不愿意跟商界的人打交道。过去他在《商务日报》还当过主笔，经常采访这些人，他深知就这些人吃人不吐骨头，无利不取，专政昧心钱。别看他们每个人家资巨富啊，都是刮进了民脂民膏，都是可杀不可留的货。詹德威呢转身就想走，正好汤化龙一抬头看见他了。汤化龙对詹德威也十分尊敬，赶紧派人把詹德威叫到屋来了。詹德威有心不进屋，但又一想出于礼貌，还是进屋吧，何况还有事找汤化龙呢。所以推门进来，跟在座的人全都打过招呼。汤化龙赶紧站起来拉住詹德威的手，詹先生来坐，坐坐到这儿，坐到这儿。有人搬过一把沙发椅，他挨着汤化龙坐下了。詹先生有事吗？哦，议长，我来请你来了，你怎么不到前边参加会议啊？今天的会开得相当成功，气氛好极了，大家纷纷提出要成立请愿团到北京去请愿，而且公推汤先生为代表团的团长。您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呢？哦哦，是这么回事哎呀，事关重大，还得容汤某考虑考虑。詹先生，那么你对铁路国有化有何高见吗？汤先生，您比我清楚的多，怎么还反问我呢？不尽然不尽然，您是文章泰斗，知识太高了，我想听听您的高见，我等愿洗耳恭听。那几个人也说，是啊是啊，詹先生，您发表发表宏论，我们也开开耳光。詹德威没说，他望着汤化龙，汤先生，我倒想听听您的高见，能不能让我也开开耳光？啊啊，好，哈哈哈哈，好，那我就说一说，不一定对啊，还请詹先生多提意见。这个铁路国有嘛，按理。

说，无可指摘，世界各国都有先例，有许多国家铁路就是国有的吧，唯独在我们中国嘛，改头换面就变成了民办。当然了，这个客观情况不同嘛，是不是呢？另外，我认为铁路国有，有利也有弊。咱们先说利。如果国家修建铁路，人力、物力、财力，那要比民办大得多呀，是不是呢？速度也能快，见效也能快，而且国家统一管理，名正言顺。比如说，请些外国专家到这来帮忙，哎，用高度的管理方法，那我们的交通事业很快就能蓬勃发展起来的。虽然赶不上东西两洋先进的国家，起码来讲，于国于民全是有利的。谈到不利这方面，当然喽，当初光绪皇帝颁发过圣旨，明文规定，铁路准民办，盈利归地方。那么今日看来呢，似乎这一变动对大家来说全损害了利益，当然大家是不满意的。因此两湖四川和我们湖北就掀起保路风潮。依我看吧，是不是有一举两全的办法，请愿团也罢，代表团也罢，我们应当派人到北京去。我们并不反对铁路国有，但是必须有具体细则，不能伤害地方的权益，不能损害个人的利益。比如说，过去大家投过资，就应当返本付息，起码做到这一点，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了。不知詹先生对此有何看法吗？呀，詹德碑一听汤化龙的口气，有点转轴啊，这叫左右迎合，谁也不得罪。哦，这是折中的办法，既不得罪朝廷，也不得罪地方。你这个办法根本就行不通。咱方才没说吗？詹德碑这个人，别看是个文人，耍笔杆子的，性如烈火。他听了汤化龙所说，当时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上来了，噌就站起来了。汤一党，恕我直言，您这高论我实实在在不敢接受。当然铁路国有是正确的，应该国家来掌握，但是我们的国情不同，你是一目了然的。盛宣怀、载沣、载泽这些人打着铁路国有的旗号，实质上把铁路权卖给了洋人，洋人借给咱们钱能白借吗？那利息我们付得起吗？洋人插了手能轻易罢休吗？就等于把铁路让给了洋人。而盛宣怀、载沣一伙儿中饱私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发大财呀。我的议长先生，难道您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詹德碑正跟汤化龙在这辩论的时候，可了不得，哎，前面就乱了，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来的这人谁呀？大江报的总编辑叫刘尧成，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也顾不得礼仪了。各位啊，
大事不好了，前边要出人命。詹德杯一听吓了一跳，赶紧就问，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哎，是这么回事，你不是叫我暂时主持一下会场吗？我就在那主持着，大家选代表，看选谁呀、啊、到北京请愿合适。结果选出来九个人，但是呢这九个人都不乐意去，有没被选上的还有点不服气，因此会场上就发生了争吵，甚至说了些低级。

怎么他蹦到台上去了？祖宗奶奶他骂了一通，最后把大刀拽出来了。他声色俱烈地说：“

姓马的这个军官说，谁要不去以此为例，就把他脑袋切开晾着。你说这像话吗？这也不是开会了，请你们赶紧去人维持会场。詹德悲一听可着了急了，也顾不得再跟汤化龙说话了，急转身跟刘尧成赶奔前厅。他们走了，屋里的这五位坐在原地方连动都没动，听见这事儿跟没听见差不多。原来这五位那都是久经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心说这事儿不奇怪，慢说剁手指把脑袋剁下来也无所谓，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唯利是图，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干。人家在前边开会，他们五位正在这磋商，正研究着从各地来了几十万难民，这难民里头挑吧挑吧，捡吧捡吧，有不

讲的是这个，尤其是省司一局议长汤化龙，别看他跟詹大悲岁数相仿，两个人的看法、观点、立场是截然不同。他笑詹大悲书生气十足，太可怜了，心说你们这帮念书的人呢，就会这样，动不动就激动，挥舞着拳头，就好像铁路国有不国有跟你有什么好处似的。铁路国有对摄政王载沣一伙儿那是有好处的，对盛宣怀来说也有好处，大量的资金、大量的银元流入他们的腰包。但是就归了地方，还不是给这几个有钱的人办事儿吗？照样留在几个人的钱包里，你也得不着分文呢。你干嘛那么着急上火的？嘿，看来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因此他也没动地方。按下他们咱们不说，单说詹大悲到了会场一看，哎呦，乱成一团麻了。首先他叫人赶紧把医生找来，给那个断指的军官包扎伤口，送往医院去医治。另外他登上台连喊带叫，总算把秩序

趴到詹德北耳边说，有个姓洪的先生要求见，等了你一上午了。哦，哪儿的？他是从香港来的。哟，詹德北就知道是自己人，赶紧告诉今天下午我不办公，我要有点事情。詹德北来到外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人，买卖人的打扮，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同志洪承典。因为洪承典奉了黄兴所差来找詹德北下书来了，两个人见面不敢过于亲近，恐怕有官府的耳目，假意的寒暄了几句，然后詹德北把洪承典

0: 早日合作才是。现在中总部的同志翘首以待，就等着这武昌的好消息呢。好吧，我保证把信送到，一定按黄先生所指示的去办。洪承典就住了一晚上，由于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恐怕暴露身份，第二天就返回香港。安下洪承典咱不说，单说詹德碑，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吃完了饭就赶奔武昌大东门。在大东门里这块有兵营，就是驻武汉三镇的41标第一营。找的哪位呢？就是文学社社长蒋义武。有人给送了信，时间不大，蒋义武出来了。两个同志见了面，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溜溜达达到了操场的东北角一棵大树下，在这地方谈话，你放心吧，谁也偷听不了。两个人席地而坐，是非常高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